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Dynamo Radio

时光像弦上的剑，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1: FM 91.5 Siam Radio。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0: 看我们这次29周年店庆的活动，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优惠和福利。Hello， 文斌。
1: Hello， 张军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六上午好。我是叶志峰装饰的文斌。这个眼看着也到了我们这个29周年店庆的尾声了啊，已经是算是要结束了啊。明天的话是我们活动的这个最后一天。其实反观来看的话，你像往年的话，我们的店庆啊，因为一直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啊，反观今年来讲，可能是过年过得比较晚啊，综合到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店庆活动啊，今年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比我们预期的这个到访量，以及这个签约量啊，要好很多啊。可能我觉得，因为今年可能是过年过得晚一些啊，再就是可能现在呢，装修的话也不一定是新房子有这个需求，
0: 是
1: 现在大多数的朋友好多都是做这个旧房改造啊，所以说呢，咱们也到了这个店庆的收尾阶段了。我今天呢，这个叶之峰的这场特别节目，还是想给大家把这个店庆活动呀，因为可能有很多听众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也有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前期一直在纠结，可能也听过几期，但是一直没报名。那么今天我来到节目上，就想干一件事，就是把店庆我们叶之峰装饰给到广播听众的这些专享优惠都给大家讲明白。因为我做装修也做了好多年了，我其实最懂大家。大家现在呢找装修公司去装房子，无非大家就是想着，对吧，要这个简单的要求就是别踩坑啊，花的这个钱吧最起码能物有所值啊，然后不要求说做的多么华丽呀、多么出彩的一些设计，只求施工靠谱，住得安心。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大家伙一致的一个想法。那么叶之峰装饰呢，我们在青岛已经做了24年的时间了，也是给岛城的好多市民都装过很多房子，那么大家对我们的这个信任度呀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其实现在讲到这个装修啊，因为青岛这个市场毕竟干装修的挺多的啊，因为这个行业的门槛相对来讲会比较低呀、你也能看到现在呢，做门窗的他也有干装修的，对吧，包括说做全屋定制的也能干装修啊，包括说一些卖建材的吧，他也能给大家捎带着干装修啊，其实都归于一类，是属于装修。但是呢，他们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他有一些是靠卖产品起家的，而叶之峰装饰的话一直就是靠我们的这个主打就是施工这一块起家的。所以说的话，对于大家想找一个靠谱的一个装修公司，我觉得在青岛来讲，叶之峰呢一定是大家可以看一看的一家公司。那么现在的一些听众可能有一些今年现在已经开始装了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这个还在对比的一个阶段啊，因为对比的同时呢，我们也能理解到大家就会纠结啊，焦虑，因为装修的话每家公司的价格还是不太一样的啊，有很多没装过房子的朋友觉得现在一些公司给我报的装修价格才5-6万块钱啊，我觉得这个价格很符合自身的一个预算。但是毕竟大家外行人啊，你看不懂装修里的一些行业规则。你像同样是一套房子装修，那么装6万和装8万，可能它的一些用的材料呀，包括说刷墙、改水电、做防水呀、做的工艺呀，它都不一样啊。只要是工艺和施工的这个材料用的不一样，它们价格呢也会差出来好几万啊。所以说呢，咱们的听众朋友，不管是有近期在准备装修的，还是有想着未来计划1-2年之内要装修的，其实这一期节目大家好好听一听啊，最起码来讲就是店庆活动至少能帮你省下啊将近这个大几千啊，或者说上万的一个费用。就是在叶之峰装修啊，就是同时期你的优惠不一样，它的价格包括说你能拿到的优惠吧，就是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说现在也算是春季装修的一个末尾阶段了，已经来到了5月20多号了。所以说大家在收听本场节目的过程当中，家里如果说有房子想要咨询装修价格，或者说想要报名参加我们的店庆活动，我们节目上呢只有一通电话啊，也可以当作是报名热线，也可以当作是您的装修咨询热线，那就是400-809-1099，400-809-1099。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那又到了我们周末上午10点的叶之峰专题节目了。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在最近叶之峰装饰集团29周年店庆活动可以说进行的非常的火热，但是呢也是慢慢的来到了尾声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呢还是邀请到了老朋友青岛叶之峰新媒体的文斌来跟我们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

0: 救、
1: 啊，可以通过这部热线来进行我们的一个装修的一个咨询、嗯、啊。
2: 那说到叶之峰，其实可以说在全国深耕这个家装产业真的是近30个年头了，所以说呢真的是收获了非常多的赞誉和好的口碑。那这次呢也是赶上了这个叶之峰装饰集团29周年的店庆活动。我们都知道，但凡对一个企业和一个品牌来说，这个店庆活动呢绝对是优惠福利最多的时候，所以说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而且呢这个29周年的店庆活动呢也已经进入到了收官的倒计时，加上明天也就是最后这对这不到2天的时间了，所以说大家呢只要有装修的任何的一些需求的话，就放心的来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
1: 嗯，那我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叶之峰装饰店庆给到广播听众的优惠吧。
2: 嗯，
1: 首先呢这个今明2天正好是周末，也赶在了周末我们做这个收官活动。我们当然希望大家看装修能够来到我们的线下门店进行实地的考察。叶之峰装饰呢目前在青岛，我们有2家门店，总店的话在市北区宁夏路80号老手表厂的那个位置，黄岛呢也有一家门店，大家可以选择啊就近的门店去考察，当然我们不会让您白来了解。
2: 嗯，
1: 店庆我们给广播听众特批了一个到店考察礼啊，现在的话礼品应该还有2000多，就是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这是当做我们广播听众的免费到店考察礼，不捆绑签约也不捆绑交定啊，您只要是去门店看装修，我们就送一套399元的啊这个顾家品牌的无忧枕。然后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大家需要在节目上打电话，因为您到店之后啊，我们的接待老师会查询咱们的一个预约渠道，看看您是哪一个途径了解到的叶之峰。因为我们不光在广播电台呀，还有其他的一些宣传渠道，广播听众到店才能获得这套399的顾家无忧枕，唯一的方式就是查您的一个有没有在直播节目时间段打过我们的这个装修的咨询电话啊。所以说今天能听到的朋友啊，如果说您这会儿正好有时间啊，我想去整个的线下门店看看样板间呀，看看装修材料呀，看看叶之峰的一些施工的标准，那么您可以打电话400-809-1099 400-809-1099来预约一下我们的一个到店时间，我们也好把伴手礼给您准备好。这是我们的这个到店的一个礼品的一个活动。然后再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装修价格上的优惠，因为现在呢能考虑找装修公司做装修的业主肯定还是想着省心一些，做个包工包料的，自己当个甩手掌柜儿，对吧，选择一个靠谱的有信赖的装修公司做一个全包，这是很多朋友的一个初衷。那么今天我们叶之峰装饰来到咱们的啊这个周末的特别节目上，给听众们带来了一个我们N3 品质整装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简单来说啊，就是大家所理解的包工包料一价全包的一个装修产品。装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 N3 整装呢做的是全屋的一个装修，你像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啊、卧室、阳台，全屋的一个整装。这个产品呢一共是有127个项目，也就是说呢你像家里的装修材料呀、施工的工艺呀，一共有127个装修项目，也是当下大家所想选择的这种清晰一点的。现在客户都想明明白白的去消费嘛，都怕做这种全包的这种套路深呀，项目不清晰呀。那我们这次的 N3 整装呢，一共是给大家整合了127项空间配置，从您家的水管、电线、砂浆、水泥、防水啊、石膏腻子、乳胶漆，包括到咱家的主材、建材，像瓷砖、木地板、木门、厨房橱柜、卫生间、卫浴洁具，全都包含在了里边啊，包括说咱家里的材料运输、完工保洁、电梯上楼，包括咱家里的美缝、成品保护啊等等等等，只要是装修上的刚需必做项目，127项当中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所以说这个产品呢它的优势就是包的全不露相啊，

客户能够明明白白的去消费。这是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 N3 整装产品。首先的话我说一下价格，现在这个产品呢，我们的一枝峰线下门店的售价 N3 品质整装的价格是159,900元啊，这个产品今天我们也是店庆的活动倒计时了，最后两天的时间，我们今天呢来到咱们的周末特别节目，给大家做了一个征集10套样板间的一个名额啊，因为活动就要收尾了嘛，征集10套样板间的一个名额。样板间呢，征集样板间的听众们可以享受到我们的广播特批的优惠。首先价格上我们给大家直降29,000元啊，原价159,000元，159,900给大家直降29,000，做到折后13万左右，13万的一个价格，再额外赠送给大家价值84,000元的6大项超值优惠。那么我今天来到咱们的节目上，目的包括说我的一个作用就是给大家把优惠给讲明白。那么我说这84,000多块钱的6大优惠，可能很多朋友心里会想啊，那么你说送80,000多就送80,000多嘛，对吧？这个数是凭空捏造的还是说怎么样，对吧？因为现在呢你无论找哪家装修都有优惠啊，自始至终装修这个行业啊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优惠，对吗？你去到门店或者说你跟设计师再去谈，他肯定有不一样的一个优惠啊，能争取到更多。那么今天我在节目上讲到的额外赠送的这84,000元的6大超值优惠，是我们的店庆活动叶之峰集团给广播特批的，就给广播听众特批的。这6项优惠都有哪6项呢？首先第1项优惠送给大家20,000块钱的家具通选券。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刚开始我讲了是包工包料一价全包的啊，硬装您不用管了，对吧？工人都有啊，包括说装修材料也都有，你家里的各个房间都有。那么后期大家肯定还需要花钱自己去买软装家具，那我们第1项优惠给你20,000块钱的家具券，让您去买咱家里的这个餐桌餐椅啊，床呀，床垫呀，啊，这个茶几呀，电视柜呀，等等等等吧，反正就是根据咱们的硬装风格，您自己去选择您喜欢的款式就可以。品牌的话呢，有2个品牌可选，一个呢是顾家，另一个呢是慕斯，啊，2个品牌。慕斯的话，它的床和床垫是，我觉得是比较舒适的哈，也是知名品牌。顾家呢，这个品牌就不用多讲了，全国呢都有线下的实体门店，包括青岛就有好多顾家的线下售卖店。所以说呢，家具都是一线家具啊，20,000块钱家具券给到你，您自己去选款就行了。这是第1项优惠，为大家省20,000块钱。第2项优惠呢，就是关于咱们的这个一个定制的，因为现在呢好多家庭吧，你像卧室呢，让你再用成品的衣柜，大家可能觉得，成品衣柜的话，收纳率太低了，包括说顶上容易落灰，再就是成品衣柜的话，好多朋友觉得没那么美观。那么现在呢，做这种全屋定制衣柜更多一些，但是你像全屋定制衣柜吧，大家就要考虑到这个环保问题，你像环保等级是不是得10级别或者 ENF 这种级别的，大家才能满足。那像这种环保品质的话，它的牌子呢，你一般小牌子是做不到的啊。大牌的话，你像定制的话就不便宜了，差不多都在个1200到1500左右吧。你就拿我们公司做的志邦定制这个品牌来讲，线下门店是12,990一平啊，现在这个常规售价，你按1200来算，如果你3个卧室都做衣柜，那么如果说做20个平方的定制，那么就要花24,000。那么今天我给了大家的定制优惠，不用您花24,000，只需要9,999元，我们叶之峰就能给大家做20个平方的志邦品牌的全屋定制，又为大家省了14,000块钱。那么第3项优惠是我们呢本周在收官倒计时啊这个时间段，给大家又争取下来的一个优惠，就是单独赠送一款价值30,000元的顾家明星同款的电动按摩沙发，型号呢是顾家家居的赫兹 S9 型号，今年呢也是新品上市，是吴磊老师同款明星同款的这个电动按摩沙发，它带6大点位的按摩啊，舒适度不用多讲。那么它的这个沙发

0: 那搭配呢，你像风格的话，现代简约呀，极简风呀，包括说轻奢风、法式奶油风，都是可以融入进去这款沙发的。所以说呢，这款价值30000块钱的电动按摩沙发，这是我们最有诚意的一个优惠。可能说让您单独花30000买沙发，您一定不舍得，但是现在家里你能最体现出咱的一个品质的这个单体单品肯定是沙发，因为你来亲戚朋友来家里吃饭，大家肯定人家肯定会坐在咱家里的沙发呀等等，所以说一个舒适的沙发也是对于咱们的日常的一个休闲也很重要。那么今天的话，这第三个优惠价值30000块钱的顾家电动按摩沙发也是给广播听众特批的优惠啊。我讲到所有的优惠都是可以叠加使用的，不是说你选择了20000块钱家具券，咱那个30000的电动按摩沙发就给不了你了，所有的优惠都是可以叠加使用的。第四项优惠啊，我们这个第四项优惠是给大家一个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权益，因为后期的质保也很关键啊。第五项优惠呢是给大家一道施工优惠，就是送全屋的墙面冲金打点工艺以及挂网工艺。简单来说啊，就是挂网呢就是为了防止后期墙面开裂，因为咱们随着时间的一个沉淀，这个主体会沉降嘛，所以说这个小裂缝避免不了，但是做了挂网的话会好很多。然后墙面的这个冲金打点啊，就是因为咱们后期的这个墙要刷漆，要做这个定制柜，冲金打点就是能把墙做平做直最精细的一个工序。如果你后期墙上要安柜子，定制厂家也会要求咱这个墙最好做一遍冲金。这个工艺呢不便宜，市面上的话也很透明。如果你是三居室的新房，做全屋墙面冲金打底，差不多是加上这个挂网的话，差不多就是10000块钱左右。那么这一次的话，店庆活动这项施工也免费送了，这是第五项优惠，又给你省了10000。第六项优惠就是瓷砖升级，标准尺寸80的砖，我们现在免费可以让大家用大砖，1米5×75的大地砖，多种花色任你选。因为现在好多新房子的户型都是大宽厅，大宽厅你再铺常规瓷砖的话就不好看了，肯定得用大砖，缝少才能出好看的效果。所以说这六大优惠啊，今天带给大家的广播听众特批的店庆六大优惠价值84000多元，通通都是你能够享受得到的。因为咱们的这个店庆的线上报名活动以及线下的收官活动在明天就要结束了，今天能听见我这场节目的，我们到10点半啊，本场直播就结束了。如果您家有房子要装修，或许您家有一些朋友啊，我现在啊这几个月不装，我得再等等，可能得等到下半年，或者我没有交房，我得等到明年才能装。您只要记住一点，朋友们，今天给了大家的优惠哈，咱们两年之内有装修需求的朋友都可以先报名，您可以先抢占优惠，先做了解。因为店庆收官活动就在明天啊，想要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装修电话啊，叶志峰的报名专线400-809-1099，400-809-1099啊，这是我们今天叶志峰装饰来到节目上给听众们专享的优惠。线下门店您直接去的话拿不到这么多的东西啊，
1: 所以说这个大家呢一定要记得，我们每次直播节目中呢一定要来放心的拨打400-809-1099，才可以锁定叶之峰这么多的优惠和福利。我们都知道今年的叶之峰这个力推的 N3 品质整家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关注，那特别的想要让文明再来介绍一下，那 N3 整家有这么多的优势，我相信很多想要装修的朋友们都特别的想要去来购买这样的一个产品，但它究竟适合哪一些朋友们，哪一些业主，它的房间户型，能不能给我们再来简单介绍一下？
0: 可以。首先的话，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个 N3 整装呢，首先它是全包，就是一架全包的一个产品。咱们推荐的面积段的话是在70-80平到140多平之间的这种2居、3居、4居室啊，做这种 N3 整装，做整装的话是最合适的。如果你面积再大的别墅，因为我们的一些产品它毕竟个性化设计上还是有所欠缺的， 因为别墅嘛，这个需求肯定是很多，不一定能适配您。再就是面积小的这种一居室的话，肯定也不合适，因为我们光赠送的这个，你像30000块钱的这个电动按摩沙发，可能您家里的客厅都很难放下。所以说适合两居、三居、四居室的小伙伴，无论您是毛坯房还是老房翻新 N3 整装都可以啊，都适用。再就是呢，很多朋友咨询说那么这个叶之峰的服务地区，很多朋友担心说我是这个即墨的，可能听到了这场节目啊，能不能我这边能不能来装呀，啊能不能来服务呀。咱们的服务区域哈，整个青岛市政范围都服务啊，是南是北，崂山、李沧、城阳、黄岛、即墨、胶州、胶南、平度、莱西，所有地区都做。所以说大家在2年之内有计划要装修的，今天店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天就结束了，大家可以先占个优惠，通过电话来报名参加抢占这前10位征集样板间的名额啊。装修的报名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然后呢，我也再给大家再讲一下今天给大家的优惠，啊，我就简单说一下，因为刚才详细介绍过了，因为时间原因啊，咱们节目还有5分钟就结束了，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先打电话，别等到最后再出现占线情况。今天呢，叶之峰装饰来到我们周末的啊，我们的特别节目，给大家呢来讲解我们店庆的收官活动，活动呢明天就结束了。今天来到节目上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叶之峰的 N3 整装。包工包料一架全包的装修产品，原价159900，今天直播期间给大家价格优惠29000，做到折后13000，再额外赠送84000元的6大超值优惠，啊，优惠项目里有20000块钱家具券，30000块钱的顾家电动明星按摩同款沙发，包括说全屋定制优惠直降啊15000，包括质保权益啊，送全屋墙面冲金打底的施工和挂网工艺。包括说瓷砖的大砖免费升级，所有优惠都是可以叠加使用的，啊，所有优惠都是可以叠加使用的。其实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在叶之峰装修，实际上你的硬装，其实上才花了个差不多5-6万块钱，因为我们送你的这84000多块钱的优惠，家具、定制，啊，家家户户肯定是都需要后期再花钱去买的。你要去算的这笔账是你装修落地的一个钱。很多朋友说我预算10万，我是放在硬装上预算10万，那么你装修落地您是打算15万吗？对不对？那么咱要花一个总的钱，就是你这套房子从一开始到完整的你住进去花多少钱。所以说咱如果说装修预算在10来万的一些小伙伴，这个房子呢你想装了之后自住，要求环保，要求装修质量，还要求品质，那么叶之峰今天的店庆活动你一定要来报名参加。因为你直接去线下门店的话，你拿不到这些优惠，我们是直播给广播听众特批的专享优惠。包括说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可能准备下半年去装修，啊，现在下半年的优惠咱真不知道啊。其实你如果说考虑着叶之峰这一块，你想后期去考察考察，我觉得你倒不如说现在先打个电话占一个优惠，等到下半年你持续关注着我们的一个动态，看看哪一个节点的优惠更合适，咱们到时候可以再去给您置换啊。总之的话呢，就是想要报名这个店庆活动的朋友，因为明天就结束了，大家可以先打电话啊，打电话告诉我们您家的房屋面积和您所在的位置以及大概的一些需求，我们可以先让老师给您做免费的服务啊。包括一些朋友想了解装修的，我们都有5项免费服务，免费上门量房，免费上门验房，免费房屋的声光水汽检测，免费的户型规划，以及免费的平面设计方案啊。如果您需要周末呀，或者说未来的一个节点约我们去设计师，约设计师上门去给您看看房子测量测量，都可以通过这个部电话来预约我们的一个合适的设计师和时间啊。装修的咨询报名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可以先打电话啊。因为我们到了这个店庆收尾阶段嘛，我们一定是知道这个咨询的听众比较多，所以说今天也是 增加了一些坐席的接线老师的席位。现在呢已经给我发过来了，有两位，当下有，因为我们刷新有一个时间，刷新到了两位打进电话的小伙伴，我简单说一下他们的情况。

0: 第一位朋友是青岛市李沧区，建筑面积143平，客户来电咨询广播店庆活动，新房装修，想做意式极简风格，询问一下优惠价格以及详细的户型方案。这是第一位小伙伴，稍后有老师和您具体联系。第二位打进来电话的朋友是青岛市市北区，建筑面积110平，客户听广播进线咨询旧房翻新业务，询问旧房翻新的价格，想简单去装一装啊，想了解一下具体的这个设计以及翻新的方案，稍后也有老师跟您去具体联系啊。其他的朋友们呢，如果说您听到这儿了还在纠结啊，或许我觉得您不如打一个电话做一个咨询啊。现在的话这个时间段也算是春季装修旺季的最后收尾阶段了，等天越来越热，装修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大家如果考虑想找一个大公司啊，想做个省心的装修，那么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啊！拨打我们的装修的咨询电话报名热线，先抢占我们直降29000元的装修优惠，以及额外赠送84000多元的这六大超值福利。装修的咨询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好的，感谢文斌为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大家呢抓紧最后的时间来拨打400-809-1099，锁定叶之峰店庆期间的这些优惠和福利。那再次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拜拜。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Summer Radio。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1: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2: 你好
1: ，Sun Radio，

0: 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
1: 假日潇洒登场。
2: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1: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3: FM 91.5 Sino Radio。

0: 家好，我是齐玉，希望你能够像照顾一株珍贵的植物一样，好好的照料自己。你内在的繁盛将是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
1: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1: Same Radio

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Same Radio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你想要去追寻的星球，也许是一段爱情、一个梦想，或你心中无法忘怀的一个人。当你认定了坐标，就勇敢的去追吧。 Simon Radio、yeah。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1: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2: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3: Boys, boys, 抱歉
4: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朵或平，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享用，自在漫游。或朵或平，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享用，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0: 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身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艾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征，欢迎收听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Simo Radio， 最好听的音乐，最精彩的赛事，给您最纯粹的享受。

大家好，我是戴佩妮。愿你拥有悦纳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爱的天真。当你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方，便能无畏地去前方，拥抱任何模样的爱。

0: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Samo Radio

0: 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Sano Radio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

0: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夏日音乐派，夏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1: FM 91.5 Simon Radio。

两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Same Radio

0: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1: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

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

0: 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1: FM 91.5 Siamo Radio。

在音乐里发现自己的故事，让旋律说出好心情，让节奏表达心动的感觉。我是梁静茹。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本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1: 那又来到我们今天的叶之峰全新的家了。如果说想要来了解我们最新的装修优惠福利的话，那一定要来记好咱们的咨询热线啊，来拨打咱们的这个咨询热线4008091099，只有在我们节目期间来拨打电话，才能有效的帮您来锁定我们最新的优惠。那接下来也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叶之峰新媒体的文斌，欢迎。
2: 明峰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叶之峰装饰的文斌。
1: 嗯，在周末的时候大家也可以预约咱们的电话，然后到店啊，您去看一看咱们的整个装修的这个情况。当然呢，我觉得这个还有就是您可以预约一下咱们的工作人员上门给您量房验房，这些服务都是咱们超前的一个体验啊。
2: 是的，周末的话，周六周天也就是店庆就收官，这个活动就结束了。所以说我想着今天节目上来呢，就是就干一件事，就是原本我还想着准备一些内容给大家一些装修的建议啊，避避坑啊，但是我觉得在最后的这种活动时刻，因为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听我这场节目的朋友可能第一次是听到我们叶之峰来做节目啊，也有一些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或者也有一些听了一段时间了但是一直没有去行动的一些朋友，我想把店庆活动给大家讲透讲详细讲明白，因为我觉得这次的店庆优惠给的是真多，实话实讲是真多，也相对以往来讲，我们综合来看的话，叶之峰真的是给大家价格上做了不少的一个优惠。
1: 对
2: 于青岛的这个装修市场来讲，咱们现在考虑到装修的这批朋友，如果你自己没有时间，没有一个咱们装修的一个这个知识丰富的一个能力哈，肯定大家是想找装修公司的。装修公司呢，在青岛来讲也有很多，对吧？叶之峰可能你听过，可能听同事提起过，听朋友啊，听家人啊都提起过，但是可能他们对于叶之峰的评价来讲，可能是这个价格有一些高了，对吧？因为我也很明白，因为我接触的客户多啊，很多客户对我们的评价就是，哎，听说你们家很贵啊。我虽然没去过，但是我哪个朋友啊，之前啊，可能说前两年要装修的时候去你们家问过，你们公司好是挺好的啊，都说你们家装的质量呀，包括用的材料都不错。但是我没这个预算呀，对不对？这是大家对我们最多的一个评价。
1: 是，
2: 但是呢，你反观来看这一次的店庆，五月份我们做店庆活动，看去年和前年的五月份，它的我们的这个客户到访量和签约量都是没有年后的那个月是多的。但是今年我们来看，反而比三月份要好一些。
1: 是，这个可能在这个现在咱们正好是做这个咱们的一个店庆的优惠啊，很多朋友可能也想把握住这个时机。
2: 是，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可能也是因为今年过年晚，那这个东西是吧？反正今年五月份的话，目前来看我们的店庆的成果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在最后马上要结束的时候，因为我们这次的店庆给广播的听众是有特批的优惠，我一定要给你们讲明白，大家在我讲的过程当中，你只要觉得哪一个点你想详细了解，或者说我想报名电竞活动，我想详细问问，想问问价，您就打电话。

0: 啊，从现在开始我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了。
1: 对，
0: 我也为了本场节目呢又多找了一些我们集团那边的接线老师，所以说也不会提前打的话不会出现占线的情况。装修的咨询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
1: 对，
0: 首先这一次店庆活动呢，我们给广播听众首先特批了一个到店考察礼啊，因为我们的门店的话有两家，现在市北和黄岛都有我们的线下门店。
1: 嗯，
0: 到店礼品呢给大家准备的是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啊，399元的顾家无忧枕，这个到店里就在我们的办公室放着呢。现在我今天来之前看了看，还有3箱多，一箱的话它是放了6套，所以说也就是还有18个啊，顾家的这个无忧枕。
1: 嗯，
0: 因为活动也就这个这些天了嘛，
1: 对，
0: 该报名的报了名之后我们都提前给大家准备着，对吧？那你活动结束之后估计下周开始应该没有到店礼品了。那么399的顾家无忧枕我们是给广播听众特批的，所以说只有在节目时间段打过我们这个电话的，我们才能证明您是我们的广播听众。
1: 对，
0: 到店我们会查询您的预约信息。所以说呢，周末这周我看着不下雨，这个周六周天、啊，您可以协同咱的家人朋友爱人一块儿来椰之峰门店来了解一下装修。
1: 嗯
0: 啊，当你去其他地方，你这个可能中午头也比较热，对吧？你去我们的门店的话，你还能收获一些装修的一些，你像风格的参考呀，因为我们有很多一比一打造的装修样板间，你也能了解到所有的装修，从改水电到我们完工的一些施工工艺，包括所有的装修的用到的材料，你都看一遍，可能用上个把小时差不多。那么你了解完之后，对你有好处呀，因为你后期还得看其他公司，我们也不让您白来。399元的这套顾家无忧枕，不用你交定，也不用什么的，您只要去了，我们就给你。所以说呢，到店里给大家说明白了哈。然后呢，不打电话的朋友，知道我们门店的听了这场节目，但是你知道他有到店里，但是我就不打电话，我直接从门从公司去看去，那我们给不了你这个顾家无忧枕，你就这个玩意儿就是一个电话对应一个礼品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东西公司他也是有要求的，毕竟我们也是自己花钱去买的人家顾家这个品牌的这个无忧这个乳胶枕，也不是我们自己造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也要控制我们的一个支出成本啊，这是到店里。再就是装修的优惠，为什么说五月份这个签约量包括各方面都很理想，还是大家算来算去觉得椰之峰值。
1: 嗯
0: 啊，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在看好几家公司了啊，那么可能他们给你的报价都是80000块钱，那么如果我们家也是这个价格，那么大家肯定会毫不犹豫的去选择椰之峰，毕竟大公司的话从人员的管理到我们的服务到环保到售后肯定是更有保障的。今天椰之峰装饰店庆倒计时活动的最后3天，
1: 对，
0: 给大家带来一个想做全包的一个产品啊，因为好多朋友考虑装修想省心，那你必定你是要做全包的，就是包工包料一价全包的 N3 整装，这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椰之峰的产品。这个 N3 整装呢也是从年后开始我们卖的签约的最好的一个产品啊，这个产品的话它的好处的点就是在于不露相，清晰明了，让客户能够明明白白的消费。 N3 整装我们给大家装的是全屋，客厅餐厅卧室厨房卫生间阳台都装，包括说咱们的你像材料运输呀，完工保洁呀，电梯上楼呀，啊，美缝呀，成品保护呀，阴阳角找直呀，那些在其他公司需要收费的项目我们好多都包在了里边。这个产品为什么说它透明，就是因为它有127个项目，我们是明确让客户直接可以了解得到的，不是说像其他家算到最后要你交了定金给你出了方案详细落地报价算完之后你才知道它都有什么项目。
1: 对，
0: 我们这是前期你就能知道这个产品就127项，你觉得合适吗？对吧？你可以直接看客厅有啥，卫生间有啥，阳台怎么给我装了，你都清晰明了了，合适你第二次你再来

0: 合适，对吧？你可能就去其他家去看了。所以说这个是真正能让客户明明白白消费的一个产品。
1: 嗯
0: 啊，我们的项目内容呢，就是首先施工水电木瓦油全屋的工种施工，您不用管了，我们给大家都是专业培训的，我们的工人上岗师傅给你去装。我们的装修材料从砂浆水泥水管电线啊，这个石膏腻的乳胶漆啊，这个踢脚线啊，过门石啊，到我们的瓷砖啊，这种主材建材瓷砖、木地板、木门，整套厨房的柜子橱柜，整套卫生间的这些卫浴洁具智能马桶全都给你包上，
1: 嗯，
0: 一价全包 N3 整装的产品，现在门店的价格朋友们159,900元，这是门店的价格，159,900元，标准80个平方、嗯、现在今天我来到节目上给大家最后了，因为我们的店庆活动要收官了，又加了一些新的优惠，然后节目咱们直播节目呢做了一个活动，叫店庆的征集样板间活动、嗯、每场直播节目半小时，我们征集10套样板间，就是前10位打进来装修电话的小伙伴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啊。10套样板间什么样的优惠呢？首先第一个优惠，给你价格便宜些，给你个价格29,000元的直降优惠，原价159,900，降价给你直降29,000，做到折后价格是13万。但是13万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又觉得，哎呀，13万也不便宜啊，
1: 嗯，
0: 对吧？我还得买家具这那的，那我后期要花的钱很多呀。你如果按13万给我算，那我装下来得花个18-19万了。然后我这些东西你不用担心了，除了价格给你直降29,000之外，我再额外赠送给大家8万多块钱的6大优惠，
1: 嗯。
0: 其中就包含了你考虑的买家具的这一块啊。然后这个价格不是说我胡说八道啊，因为这个活动也快收尾了，我一定要给大家讲明白，这84,000多块钱送你的是啥，值还是不值，您自己一听就明白。首先第一项优惠，送你20,000块钱的家具通选券，
1: 嗯，
0: 这是买家具的钱。我们给你两个品牌，不是说三线四线那些不入流的品牌哈，两个品牌，顾家和慕斯。两个品牌分别的优势就是，慕斯在床垫下的功夫很足。顾家的话啊，家喻户晓都知道的一个品牌，知名品牌。顾家和慕斯里边的，你像餐桌餐椅呀、茶几、电视柜呀、床呀、床垫呀，您喜欢什么款式，根据您的风格您自己去选。
1: 嗯，
0: 沙发呢您不用再用这个钱花了，因为一会儿我还有别的优惠呢。首先第一个优惠，20,000块钱家具通选券给你省了，对吧？我给你优惠完的价格13万，
1: 嗯，
0: 这家具你必须，你肯定你是得买的呀，你不在我们家买你也得在别的地方买呀，对吧？你也得买牌子的，
1: 对。
0: 那么20,000块钱又给你省了，对吧？第二个优惠呢是沙发，是刚刚申请下来的，作为收官倒计时的一个优惠，30,000块钱明星同款顾家电动按摩沙发，型号赫兹 S9、
1: 嗯、
0: 线下门店同款在售，全国都有顾家的线下店面，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款沙发，很漂亮，今年新品上市的啊，明星啊，无磊同款，现在的小红书抖音很火。
1: 嗯，
0: 那么这个沙发适配于咱们现在的这种现代简约风、法式奶油风啊，或者说是轻奢风都适配。所以说呢，让你花钱买3万的沙发，大家肯定不舍得买，但是你买个便宜杂牌子的沙发吧，你好像还觉得说不太过去。所以说现在的话，30,000块钱沙发您不用考虑了，这一次的周年店庆活动我们给大家送了。
2: 是的，大家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啊，随时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
1: 对，
2: 我们的节目时间呢也是到半点就会结束，所以所剩的时间不多啊，只有在这个期间您拨打电话才是有效的。
0: 对，
2: 而且其实提醒一点啊，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说我打完电话这个会不会以后经常这个时不时的骚扰我呀，其实这个不存在啊。
0: 不会。
2: 对，我们都会根据大家的时间，然后您什么时间合适给您打去电话，然后咱们再来沟通啊，不存在说去骚扰您啊。
0: 对对对，这其实我当我念完这两个优惠的话，大家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拿起手机来打电话了，因为都能算得过来这一笔账，在叶之峰装房子啊，你。

0: 花的这个钱给你优惠完，你就按13万来算，
1: 嗯，
0: 还送你3万块钱的顾家的电动按摩沙发，还给你个2万块钱的家具券，就相当于你在这儿花了13万，把硬装和家具全搞定了。这个钱你出去找个中小型的公司，也就是这个价格。那么现在应该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打电话了，我再播报一下电话哈，你要在15:30之前打进来，这个17:30啊，就是5:30之前，
1: 对，
0: 打进来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所有优惠都可以叠加使用。刚才我讲完两项了，还没有结束，第三个优惠，关于很多的听众可能会考虑要做定制的朋友。那么可能有些朋友我不愿意卧室买那种成品柜的，我就想做个定制，
1: 嗯，
0: 啊，我觉得定制的话储物收纳能力更强，更美观，板材也更安全。那么今天给大家的第三个优惠就是，我们如果说你三个卧室都做衣柜的话，大家可能要做20个平方的柜子，对吧，
1: 嗯，
0: 现在呢大家都要求做定制呢要环保的，要10级别，要 ENF 级别，那么预算就上来了，你市场价都得1000多一平呀。你拿志邦这个品牌的定制来讲啊，周杰伦周董代言的志邦嘛，嗯嗯，志邦来讲它也是一线的定制呀，它的价格多少钱呀，我们门店最低价1299一平，那么今天我不用你花这个钱啊，你就按1200来算，做20个平方，
1: 嗯，
0: 24000，对吧。还有朋友也觉得这个钱也贵了，有点高了，那么我今天给你的优惠呢再从24000给你降，不用一半，一半的价格你都用不了，只需要9999元，
1: 对，
0: 给你做20个平方的志邦品牌的全屋定制，又给你省了15000，
1: 嗯，
0: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优惠。第四个优惠，质保升级，
1: 嗯，
0: 啊，咱就不说国家要求的水电质保2年，防水5年了，去年叶志峰的质保基础工程给到的是10年，今年年后质保给大家升级的话是升级到了20年质保。今天节目上29周年叶志峰店庆，基础工程给你升级终身保修权益，这是第四项优惠。第五项优惠更有价值，送你一道施工，其他家都没有做过这一块哈，送你一道全屋墙面冲金打点工艺以及挂网工艺。什么意思呢？很多朋友说那挂网什么意思？挂网就是为了墙不开裂，因为随着你入住年限，你的楼它会有自然的一个下沉现象，你的墙会开裂的小裂缝，但是也不好看呀，大白墙开裂了多难看，
1: 嗯，
0: 挂上网就能避免这个问题。
1: 对
0: 啊，然后墙面冲金打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你的墙做得更平更直，你不做墙面冲金打点，你的柜子没法安，人家定制厂家把这个柜子给你安的话，安完之后会有缝的，所以说这一道施工工艺市场价也很透明，你不管找哪家公司做，如果说你是100平套餐的房子，就是10000块钱，
1: 嗯，
0: 啊，能便宜点的能到9000多，现在这道施工工艺叶志峰给你免费送了，放到前些年我们肯定不会送的，前些年我们打完价的优惠也就得8000多块钱，这次免费送全屋墙面冲金打点和挂网工艺。很多朋友说为什么送呀，因为我们 N3 是一个品质的整装，我们不想给你装完这个房子让人家去了一看跟廉价出租房一样，我们想做的是一个有品质有性价比的一个装修产品，
1: 对，
0: 所以说这道工艺又给你省了10000块钱。说到有品质啊好看的一个落地，那么第六大优惠就是大家考虑到的装修的材料了，材料给大家升级，瓷砖标准的80尺寸的瓷砖，现在店庆给大家免费升级为1米5×75的大地砖，多种花色任你选。瓷砖的升级也就意味着我们把品质又往上提了一个档，谁家简装出租房会用大砖呀，肯定都用小砖呀，但是小砖它缝多不好看呀，你用大砖的话你少了多少瓷砖的接缝啊。所以说六大优惠一共价值84000多元，再重复一下朋友们啊，今天叶志峰装饰来到咱们915咱们的广播节目，给大家带来的是29周年我们的店庆活动，
1: 对，
0: 给广播听众特批的，线下门店没这个价，
1: 嗯，
0: 啊，线下门店价就是159900，包工包料一口价。今天我们节目上征集10套样板间，店庆价格给你直降29000，做到折后13万，再额外送你84000多元的六大超值优惠。

0: 你算下来在一人房装修只花了相当于是五六万块钱，其实你这样看，你肯定就是报名的朋友肯定最后对比完一圈会在一人房装。
1: 对
0: 啊，提醒一下啊，现在的听众有一些是毛坯装修，有一些是想着翻新啊，其实都一样都可以做。然后呢店庆的话，因为有一些朋友呢现在可能说我打电话吧，我现在也定不了，我房子还没交，或者说我也确定不了什么时间去装，能不能是吧，对我来讲也是不是没什么用啊。我们听众朋友们，你今年明年有计划要装修的朋友，两年之内要装房子的小伙伴，都可以先打电话先占一个优惠。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线上报名活动最后这三天就结束了，你可以先打电话让我们给你按照我们的店庆优惠啊给您登记一下，然后呢您了解了解我们的优惠内容是什么，让老师可以提前给你先做做户型的装修方案，
1: 是
0: 您去先算算价格啊。装修的报名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热线已经开通啊。后台呢我们刚才有一位老师已经给我发过来了，刚才有位打电话咨询装修的小伙伴了。房子呢是青岛市崂山区，建筑面积110平方，房屋类型新房装修，客户是张村和回迁房。客户呢听广播想了解一下店庆的具体活动，想了解一下报价多少，请客户经理回电详细介绍。已经有开始进线的打电话的小伙伴了。
1: 对，
0: 就是怎么来参加这个活动，唯一一个方式就是在节目直播时间段打电话，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征集样板间的这些优惠线下门店没有，你直接去没这些优惠，必须是广播的小伙伴。所以说您一定要在5:30之前打400-809-1099啊，打这个电话啊，这周天活动就结束就收官了，周一周二我们就这个全员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所以说呢我在最后的时间吧给大家回复几个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
1: 好，
0: 就是这次的这个店庆活动多大面积可以参与啊，哪里的房子你们能装。首先面积段来讲，作为整装来讲，核心就是包的全啊，没增项。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就是70-80平到140-150平之间的啊，2居、3居、4居室的朋友来用整装。因为你装修的项目它都给你包含了，但是如果说你是别墅的话，可能你有一些个性化的设计我们融入不到整装里边去。所以说呢咱们套2、套3、套4的朋友啊，这个店庆活动这个 N3 整装都是适合您的。哪里的房子可以参加呢？首先啊，你像市南市北崂山李沧啊，城阳即墨胶南黄岛平度莱西啊，胶州所有区域只要是青岛范围我们都能做。你再去外地啊外省啊我们就做不了了。所以说呢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再就是呢还有一些听众吧可能就是顾虑比较多，大家觉得说担心说打完电话是不是得马上去交钱呀，
1: 对，
0: 或者说打完电话之后是不是就甩不掉了，不在这装也不行。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您这通电话您就当是一个咨询电话啊，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可以先来问问活动的更具体的一些内容，因为我刚才讲吧可能是有很多朋友没有听全，那你可以打电话问问当个咨询嘛，然后也可以先让我们老师根据咱们的优惠给您去算算价格，您看看合不合适。尤其是建议下半年要装修的朋友不要再等了，这已经是春季的优惠收尾了，到6、7月份天热了，装修的人越来越少，所以说呢咱们的小伙伴们建议下半年装修的不如说先占个优惠，那你等到下半年我们随时关注着我们的动态，出了新优惠您再对比一下看看哪个更合适呀，对不对？
1: 那最后的时间啊，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啊。您可以趁着周末的时间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店详细去看一看。那当然呢您甚至还可以预约一下咱们的工作人员上门为您量房验房。

0: 还有呢为您出具的免费的设计方案，让您呢对自己啊想要这个建设的这个家的情况啊能做一个详细了解。
1: 对，然后我看到后台又有打进来电话的小伙伴了啊，青岛市市南区，建筑面积120平，客户老房的整体翻新，咨询广播里的活动详细内容请回电沟通。市北区啊，市北区第三位小伙伴，市北区建筑面积110个平方，客户听广播进线咨询活动，询问是不是可以免费上门量房设计老房子装修，具体事宜请老师进一步联系。
0: 嗯，
1: 啊，这三位小伙伴的课情。最后呢，时间原因，我做一个总结。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想问装修价格，或者说想报名参加活动的，只有一个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我们呢，是在青岛做了24年装修的大品牌叶之峰装饰。今天来节目上给大家的，首先一项一项捋啊，免费优惠啊，不是，第一项免费服务，免费服务的话我们能提供免费上门量房、上门验房、啊房屋的声光水汽检测，免费的户型设计方案，免费的报价，这是免费服务。
0: 对，
1: 再就是第二块，到店里免费到店里，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送给你啊，无论你是只要到店考察装修就送。但是咱们要前提条件就是要在直播节目上打电话，打400-809-1099，400-809-1099，能拿到免费到店的这套399元的顾家无忧枕礼盒。第三块呢，就是咱们的价格优惠了。N3 整装，叶之峰现在做的最好的就是性价比最高的，客户选择最多的一个产品 N3 整装，包工包料一口价，159,900元的价格，这是门店价。今天节目上征集十套装修样板间，活动最后3天就结束了啊！装修价格给你直降29,000啊，再额外送你84,000多元的六大装修优惠。送你的优惠，这84,000多块钱有什么呢？有20,000块钱的家具通选券，让你去买家具；有30,000块钱的明星同款的顾家电动按摩沙发；有我们的全屋送的一道施工冲金打底和挂网工艺。有我们的瓷砖升级，有我们的质保升级，有我们的定制优惠。
0: 嗯，
1: 总之呢，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就是，做一个总结。各位青岛的业主朋友们，大家2年内要想装修、想省钱的，可以给自己提前做一个计划。
0: 对，
1: 啊，这个今天这波机会呢，别错过啊！人家不是说嘛，这个提前去了解啊。这个对你肯定是有好处的。
0: 嗯，
1: 那我们今天想省心想省钱，春季的装修最后的一波优惠，叶之峰给大家征集样板间的优惠名额。如果您有更多想问的、想咨询的，啊，欢迎拿起手机来拨打我们的装修咨询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
2: 最后的时间啊，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好的，也感谢文斌，拜拜，
1: 拜拜。
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4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4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4: 它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三日柳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5: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
6: 本周第5位刘学义《聚双思》，作词赵素冰，作曲江海威、卢全瑞。他在

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你是赏月主义者吗？那就请继续锁定这个节目，更多好听的歌曲马上播出。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

0: 城市 C 位，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夏日音乐派，夏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下午四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版，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Family Radio

0: 时间，气场全开，通勤和音乐都变得更加随心畅快。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天呐，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ul Radio。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想听我的音乐，锁定 FM91.5。Simon Radio。

0: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1: FM 91.5 Siam Radio。

傍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这里没有台本，只有真车间、真仓库、真谈判桌。几个直击要害的问题，让企业家当场拆解行业的里子与面子。生产线旁坐下来，聊的是拍过的板、摔过的坑、转过的形，不绕弯子，不端架子。生意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拉上合作伙伴、老员工，听他们说说台面下的真心话。
1: 我是徐健，我听过凌晨三点工厂机械的轰鸣，也见过企业家关掉镜头后偷偷抹眼泪。此刻我不在演播室等你，我要带你走进车间、仓库、谈判桌，去听那些镜头外的真话。
0: 轻商故事，每个青岛企业家的商业真人秀，不讲虚的，只讲真的。每周六，青岛交通广播13点，青岛文艺广播18点，青岛音体广播18点，广播收听视频号同步呈现。讲好轻商故事，弘扬企业家精神。
1: 本期节目嘉宾，青岛市工商联副主席、青岛库特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运兰。
2: 有没有想过这是你第几次面对媒体了？
3: 以前真的记不住了。就是很自从我们进行转型取得一定成绩之后，不论是省内的还是省外的，甚至国外的媒体都面对了很多。
2: 您觉得这么多媒体会关注到我们家企业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3: 我觉得主要是我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一个符合未来时代趋势的企业。我们不仅想到，而且把它落地了，所以导致很多媒体都觉得非常的惊讶。那在全中国，有的甚至在全世界，比如瑞士国家电视台来采访的时候，他也在全球寻找这一种传统的产业跟科技结合，如果进行智能制造，达到智能制造的效果，他也只能找到我们。所以我觉得做到是很关键的一个点。
2: 你看今天再次面对镜头，我不知道您会有着怎样的感受，会不会有一些疲于应付了？
3: 这个倒不会，我会觉得很荣幸，因为这是宣传我们企业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而我在这个位置上，这也是我的职责。
2: 今天来说的话，有没有一些跟之前不一样的感悟来跟大家分享？
3: 当然有，因为您呢给了我很多的引导，所以呢也挖掘了一些我们还没有对外完全释放出来的一些信息。实际上呢，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呢以前库特智能只做了一个创业平台，就是帮助全球的创业者创建自己的个性化定制品牌，然后呢现在已经有几千个创业者，然后国内和国外。我很开心的是，过去我们的成绩是国内和国外个性化定制创业品牌这方面做的老大，是从我们这个创业平台上出来的。所以这一点很开心。那过去的一年，我们努力的开始我们第二条曲线，因为我们的战略是 C to M 产业互联网，要 to C 而不是 to B。所以我们用资本的形式寻找了在我们这个创业平台上不错的创业者，也成功的就是谈妥了几家。所以可能的话，我们今年就可能用资本的形式介入到 C 端，真正的服务好C 端的客户，让普通的全球的消费者可以享受得起以前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得起的高端的服装及生活方式。

0: 的分享。其实张总，您给我的感受就是感觉特别的温柔，包括您的这种性格。但是我不知道您在企业管理过程当中，包括有一些合作伙伴来过来跟您对接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
1: 有。因为实际上这个状态就是刚开始状态，在企业管理特别是新的合作伙伴的时候并不吃香，因为经常的话很搞笑，他们会把我的助理当成老板，直接就一见面把手就伸向我的助理。所以这个是挺正常的，这个状态我没有办法改变，因为这是我先天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呢，基本上只要你坐下来谈到专业，合作伙伴就会改变对我的印象了。然后呢，如果你再看到我工厂，就是我说的和我做的，然后又是一致，我又落地，那基本上合作伙伴就是真正的就可以深度的交流合作起来。所以的确这个反差是有点大，就是从外表上面，新的朋友、新的合作伙伴第一眼会产生一个很大大的问号。对，他们会觉得我是一个娇生惯养的一个二代。上来了之后，仅仅是因为这个血缘关系把我
0: 放
1: 在
0: 这
1: 个
0: 位
1: 置上面，对，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面。
0: 但是最终你是用专业，
1: 对，只要一提到专业
0: 征服他
1: 就可以了，因为这方面我是真的很专业做了二十
0: 年。你看，专业是一方面，但是企业管理又是另外一方面。那这个问题我就特别想了解一下，我们的员工在管理过程当中听话吗？会害怕你吗？
1: 企业管理真的很难。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就是我父亲是看起来特别严肃特别庄重的一个人。这员工呢表面上都会怕他，
0: 用一个词表面上，
1: 对，但是实际上的话他们会更怕我而不怕我父亲。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点就是我是真的是说到做到。父亲的脾气不太好，他可能会骂员工，他可能会发火，但是呢他呢没有太多的行动在这里面。而我呢是我可能不会骂你，但是当我真正说你，给你一次机会两次机会，第三次可能你可能员工就不会有机会了。我就真正采取行动来，那比如说我可能就把他调离，可能就让他离开等等。所以我是一个行动派，也是说的比较少，说的时候很轻描淡写的指出你的问题，但是呢会给你机会，但是之后一次两次之后，那我就会采取果断的采取行动。所以因为你会真正的做这个动作，员工的话就会比较害怕你。因为他们知道你说的话不是开玩笑。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是一个结果导向特别强的，我应该这么说，我从来不认为困难是妨碍一个企业发展的借口。就是企业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比如外部环境的困难、经济形势的困难、国际政治的困难等等所有的困难，我认为这不应该是成为妨碍企业发展的一个借口，
0: 但是是摆在现实面前的问题。
1: 所以很多的人，不能说员工，绝大部分人他会愿意用现实很客观的困难来告诉你为什么他做不到，也有一定的理由，但是在我这里是不成立的。因为原因很简单，我认为只要在这个经济形势下有一家企业做得好，我们就应该做得好，这就应该是由我们。而现实中不止一家企业在这种经济形势下能够做得好。那为什么我们做不好，还是从自身找问题。那我自己对自己本身也是这种要求的。所以我希望我的员工也是这样子。
0: 可以说您是用最温柔的口吻说出了最高的标准。
1: 是这样子。对他们来说是比较的焦虑，刚开始见到我都会很开心， 特别是新员工，但是真正跟我磨合下来之后，他们压力就比较大。那实际上现在留下来的，因为我们是有一个相互选择的过程。员工不适合你的企业，他也会选择其他的。
0: 对，相互选择。
1: 对，这种选择过程中。

0: 那最终选择留下来的，能够沉淀下来的，基本上和我的性格都很相似。
1: 您之前学的是什么专业？
0: 我学的是经济学和管理学。
1: 那跟我们现在，包括我们企业之前的，从传统服饰到如今的智能科技，好像关联度都不是特别的高。
0: 是因为我没有想过我会回到家族企业工作，我的父亲也非常讨厌家族企业。那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表现点就是，这个企业里面不应该有家族人员，所以呢，从小到大他也没有叫我去管理家族企业。所以呢，我个人觉得这相反是个优点，因为你对这个所谓的传统的服装企业没有了解的时候，你就不会从传统的思维去思考，
1: 不会先入为主。
0: 哎，对，所以你就会跳出这个框框，然后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面，然后加持到传统服装制造业。比如说库特智能，它为什么从以前的老红领变成库特智能，就是因为在传统的服装行业内，它又加上了新的科技。比如在2003年，在大数据还没有这个概念没有出现的时候，但是这个技术已经有了，我们就用大数据来改造我们的企业。所以这里也包括物联网啊等等这些新的技术，包括现在我们下一步要做的 AI 技术如何赋能我们的生产智能集合体，还有我们终端客户的一个体验等等，这些的话我觉得都是个优势。我可以跳脱这种传统的服装行业一定必须或者说
1: 应有的框架。
0: 对，
1: 但是张总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虽然不会有一些固有的模式在里面了，用新的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挑战的是一个新的领域。无论是原先我们的传统服饰还是我们现在的科技赋能，对于您来说，没有固有的思维，但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困难和你刚才提到的这种优势相比，哪个更大？
0: 困难很大。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

0: 所以这个困难真的和关键点跟人有关系。一呢，我觉得我父亲就是创始人他很重要，他很坚定地认为这是未来，所以他从来在战略方面没有改变。从2003年到我们2007年成立库特智能，4年的测试，我们确定了这个方向。2007年就正式成立了新的公司，叫库特智能，坚定走这条路。所以创始人这种目标感是非常棒的。那剩下中的困难的话，我个人觉得是跟我们的，一我们看得到，新的技术的出来会不断的给到你希望，能够打破传统，当你在运用的时候，这是第二点的话，就是当我们每进步一点点的时候，哎，客户就跟着我们多一点点，也给到了我们很多的鼓励。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骨子里的基因，就是我觉得不服输。我觉得骨子里的基因很重要，就是从来不会，我是那一种不奋斗到最后一秒钟，所有的东西尝试完了才决定，才能论证这件事不成，我是不可能罢手。当我看准了这个方向，我会用所有的方式和方法去尝试，尝试完了之后如果没不行，我才会觉得我可以放弃。所以我觉得这种基因是还是蛮重要
1: 的。你看面对任何的事情，包括我们的提到的结果导向，您都是特别的坚定。
0: 是
1: 想了解一下从小的家庭生长环境给了你怎样的影响？
0: 我父亲呢是做生意，这个困难真的，所以这个困难真的和关键点跟人有关系。一呢，我觉得我父亲就是创始人他很重要，他很坚定地认为这是未来，所以他从来在战略方面没有改变。从2003年到我们2007年成立库特智能，4年的测试，我们确定了这个方向。2007年就正式成立了新的公司，叫库特智能，坚定走这条路。所以创始人这种目标感是非常棒的。那剩下中的困难的话，我个人觉得是跟我们的，一我们看得到，新的技术的出来会不断的给到你希望，能够打破传统，当你在运用的时候，这是第二点的话，就是当我们每进步一点点的时候，哎，客户就跟着我们多一点点，也给到了我们很多的鼓励。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骨子里的基因，就是我觉得不服输。我觉得骨子里的基因很重要，就是从来不会，我是那一种不奋斗到最后一秒钟，所有的东西尝试完了才决定，才能论证这件事不成，我是不可能罢手。当我看准了这个方向，我会用所有的方式和方法去尝试，尝试完了之后如果没不行，我才会觉得我可以放弃。所以我觉得这种基因是还是蛮重要的。
1: 你看面对任何的事情，包括我们的提到的结果导向，您都是特别的坚定。
0: 是
1: 想了解一下从小的家庭生长环境给了你怎样的影响？
0: 我父亲呢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给了他机会，所以呢在我的成长的过程中，他基本上就是工作为主，就是很少能够见到他，聆听他的教诲，基本上就是忙这个过程。但是我觉得有几个点，他和我母亲创造了一个特别好的就是氛围，是潜移默化的氛围，就是责任感。责任感是什么样子？父亲呢和母亲在我们从小成长的过程中，只要家族碰到的困难，他们都会放弃自己的小家，然后全力以赴的去帮助家族去度过这个困难。所以我认为这个是给到了我我非常大的一个启示。所以当年呢，父亲到上海来找我的时候，他说要回到企业，他没说接班工作，我第一反应就是放弃上海的生活，立刻就答应了。因为我知道我必须要放弃我的小利益小家，然后回到家族企业里面，我知道父亲需要我。那是我第一个感觉，就是父亲需要我了，而这是我的责任。
1: 你如何来看待库特？

0: 它本身面对的未来的属性。
1: 我认为库特未来有可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企业。首先呢，它在制造端就是一个革命性的，用20年的时间打破了个性化和工业化的矛盾，真正实现用工业化的成本和效率制造个性化产品。库特智能是在中国第一个提出产业互联网概念的企业。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就朝这个方向来走。2011年把 C2M 产业互联网概念，我们是第一个提出来。只是现在我们只是达到了 C2B2M， 只是 B2M。

0: 产业中，聚焦产业中还没有集中做出来，做得特别好的。所以我在比如以服装为主的生活方式品类，布特未来会做出一个全新的模式。
1: 嗯，
0: 那这也是我们未来要做的第二条曲线。
1: 嗯，在带领企业向前发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犯过错误？
0: 犯过非常多的错误，我今年呢还在反思，因为我觉得由于我的过于乐观，所以呢对国内经济形势的一个判断有一个失误，所以呢今年国内和我的期望值就有一定的差距。在第二季度第三季度，我应该是在疫情期间就应该加大海外的出海的这个计划，要加大将海外的比例给扩大起来，所以呢这个错误实际上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挺致命的一个错误。
1: 嗯，
0: 但现在已经在快速弥补。
1: 对，嗯，
0: 这类似这种错误非常多，包括我曾经在刚进企业没多久，父亲让我去接手营销，我呢一个月之后把企业的人员砍了一半，业绩下滑到就没法看。一年之后大家回来了，但是这类似这种错误太多了，非常非常多的错误。那我的幸运之处是我的父亲允许我犯错，他呢是用我的经历去换我的经验，他在这种关键的时刻他不太会指手画脚告诉我说，
1: 嗯，
0: 这么做不对，你不能去做。
1: 嗯，
0: 他是让我真正去经历了之后，深深的感受到痛了之后，从发自内心的进行改变。
1: 嗯，其实我们的领导者每一次对于企业的一些决策都至关重要。
0: 是的。
1: 现在而言的话，有没有想过什么样的决策，或者说我们在管理企业过程当中应该如何去决策？很难保证每一次都是正确的，但是又不得不做很多的抉择。
0: 是的，我觉得这就是对，这就为什么说创业者是稀有物种，他就是真正成功的创业者是非常难得的，他要具备非常多的能力，一对产业的这一个了解的能力，然后对未来深刻的洞察，未来创新的能力也非常的强，所以他才能在整个决策的过程中确保大的决策不犯错误，所以这是对创业者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基本上是采取几种方法。第一呢，就是对我的产业我是从一线做起来的，有一定的了解。第二呢，我会找非常多非我产业领域的专家，比如说大数据的专家， AI， 现在找 AI 的专家，营销的专家，品牌的专家过来，再进行不断的学习成长。然后在整个决策的过程中，当然我也有一个团队，那最终那个决策的下达肯定是我来做的，那这些都是基于我自己本身的一种学习能力，还有这么多年的积累能力。实话是说，每次决策大的决策下来之后，心里还是非常忐忑，虽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论证，有一套体系，各种各样的推演和论证，但是纸面上的论证和推演并和实际，它永远不是一致的。它永远实际中永远会有各种各样你想象不到的一种想象不到的事情会发生。因为我记得我曾经录过一期视频告诉创业者，就是如果你决策失误了，那就坦然接受，赶快改正，因为没有人是神仙，100%决策正确。
1: 传统行业和智能制造的一种结合，现在来说的话，您认为您对于智能制造包括在传统行业的这种理解应该是特别的深刻了，有经常会和一些同行业的企业去分享吗？
0: 有的，有的。我呢也是蛮荣幸的，因为我们呢作为一个传统企业和科技的结合，完全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模式，甚至创造了一个，就像很多的专家说，你创造了一个为未来一个伟大的企业打造了一个特别好的根基。
1: 嗯，
0: 那所以因为我们做到了之后，所以有很多的商学院，混沌商学院的 APP 上。

0: 面还有我的课程，然后呢我也到长江，我也到中欧等等这些商学院都去讲过。因为这些商学院里的企业家很多是实业家，然后呢他们也希望自己的企业进行转型升级。我们是以服装这个非常传统的赛道走出来的，实际上它的大的原理是相通的，
1: 就是所有的这种传统的制造业。
0: 是的，我认为不仅是传统的制造业，只要是制造业都是需要跟科技进行加持。就是第一代的制造业大工业生产的时候，你必须要跟全新的科技加持。就像德国提出了工业 4.0， 美国有 3D 打印，他们都是指向了传统就未来制造业的模式，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做成的个性化定制的工业化生产。这是未来的一个时代的一个趋势。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制造业都应该朝这个方向来做，传统制造业更应该跟科技进行融合。科技的力量在传统制造业迸发出来的这一种竞争力是无法想象的。
2: 这里没有台本，只有真车间、真仓库、真谈判桌。几个直击要害的问题，让企业家当场拆解行业的里子与面子。生产线旁坐下来，聊的是拍过的板、摔过的坑、转过的形，不绕弯子，不端架子。生意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拉上合作伙伴、老员工，听他们说说台面下的真心话。
3: 我是徐健，我听过凌晨三点工厂机械的轰鸣，也见过企业家关掉镜头后偷偷抹眼泪。此刻我不在演播室等你，我要带你走进车间、仓库、谈判桌，去听那些镜头外的真话。
2: 轻商故事，每个青岛企业家的商业真人秀，不讲虚的，只讲真的。每周六青岛交通广播13点，青岛文艺广播18点，青岛音体广播18点，广播收听视频号同步呈现。讲好轻商故事，弘扬企业家精神。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 91.5 CIMO Radio

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 91.5 CIMO Radio

0: 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1: FM 91.5 Siamo Radio。

0: 晚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2: 应对突发，急民所需，网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赶海游玩警惕4个隐形杀手。假日不少人将海边游玩纳入计划，大家去海边游玩务必警惕潜在危险。首先当心风大浪急，海边游玩时人们通常喜欢在岸边礁石处踏浪嬉戏，但如遇强降雨天气或风大浪急的情况，海滩便暗藏风险，海浪拍打的力度会让人腿部无力发软。此外，礁石上湿滑的苔藓易使人跌入水中，陷入恐慌挣扎，导致溺水。不要在天气及海况条件恶劣时下海，如果收到灾害性海浪警报，切勿靠近海边观浪观潮。第二，要注意潮汐变化。不少人去海边玩耍时，因未留意潮水上涨情况，被困礁石上无法回岸。一旦被困，切勿盲目下海往回游，应保持冷静，迅速报警求助。在无手机或手机信号不好的情况下，要尽量大声呼喊，挥动鲜艳衣物求救。第三，要谨防离岸流。离岸流是海岸边一股树状狭窄而强劲的水流，只需几秒就能将岸边游泳者拖拽入深水，危险性极大。如何辨别离岸流？如果看到两条白色浪花之间有间断的平静水域，且颜色与周围相比较深，那这里有可能就是离岸流发生的地方。如何逃离离岸流？遇到离岸流，不要尝试逆流而返，要朝着与海岸平行的方向横向游离。如水流阻力太大，无法横向游出，应放松身体随波逐流。等到外海区域海浪逐渐平稳，尽量保持与海岸平行的方向游一段后再游回岸边。第四，要小心危险生物。赶海游玩时还要注意规避海洋危险生物，如水母、章鱼和蟹类等，如不小心被蜇伤划伤，就有中毒或感染的风险。赶海要牢记三不碰原则，不碰不认识的生物，不碰海洋生物分泌的粘液，不碰刺状结构的生物。赶海过程中一定要穿戴好防护装备，避免出现意外。海中溺水如何自救？若在海边不慎溺水该如何自救？首先不要慌张，记住随波逐流。具体来说，海浪来临时应努力仰过来，躺在水面上放松身体，让海浪带着身体移动。如果试图与海浪对抗，反而容易呛水甚至沉入水中。要放松身体防止下沉，人体可以产生浮力的肺部位于上半身，而身体的重心位于下半身，在身体没有放松的情况下，人会沉入水中。身体朝上并抬起下巴，将双手举过头顶。要将塑料瓶等具有浮力的东西放在腹部，更有助于漂浮。应急广播提醒，去海边游玩赶海需谨慎，应避免前往陌生海域，下海前提前关注潮汐预报，做好防护措施，谨防意外发生。以上是本期应急时刻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4: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5: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4: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6: FM 91.5 Sino Radio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Same Radio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0: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
1: 本周第五位刘学义《聚双思》，作词赵素冰，作曲江海威、卢全瑞。

0: 城市 C 位，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晚上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你想要去追寻的星球，也许是一段爱情、一个梦想，或你心中无法忘怀的一个人。当你认定了坐标，就勇敢的去追吧。
1: Simon Radio。

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征，欢迎收听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CIMO Radio， 最好听的音乐，最精彩的赛事，给您最纯粹的享受。

气场全开，通勤和音乐都变得更加随心畅快。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敞开玩乐，随身享受每一刻。FM 91.5 Siamo Radio。

晚上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91.5，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0: 星光月。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晚上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便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转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珍宝。 Simon Radio 91.5

0: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1: 妈妈，今天晚上你在玩手机，我叫你不要玩，惹你生气了。玩手机我可以理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下，人没有手机就等于与世界切断了联系。可是你手机玩的太多了，我帮你看着弟弟，你一有空就拿起手机，弟弟来叫你，你也只应一声，便不再看他。唉，我认为这样是极不好的。还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自己应先做到少玩手机，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我呀。请在看完后转交给爸爸，因为他也玩手机太多了。
2: 在我们的生活中，手机开始无所不能，甚至掠夺了我们的健康和情感，好像人们已经忘记了手机最初的功能是沟通。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提醒您，从我做起，拒绝低头族，屏蔽冷暴力，让孩子在爱的包围下健康成长。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un Radio，

大家好，我是戴佩妮。愿你拥有悦纳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爱的天真。当你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方，便能无畏地去前方，拥抱任何模样的爱。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凌晨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盖世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 a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盖世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跟你。

0: 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2: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

0: 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ul Radio。

0: 方向盘后流浪的家。
1: Simon Radio

凌晨四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晨五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长途自驾出行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长途自驾出行点人流车流大幅增加，安全风险也随之提升。加油站属于易燃易爆危险场所，油品具有易挥发、易燃烧、易爆炸的特性，每一项操作都关乎公共安全。加油期间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规范自身行为，共同筑牢加油站安全防线，守护自己与他人的平安出行。进站基础安全要求：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进站，严禁在站内吸烟或使用打火机，油品挥发气体遇到明火容易发生爆炸。进站车辆必须减速慢行，按指引有序停放至加油机位，熄火后再进行加油操作，禁止在加油站内随意行驶掉头，禁止在加油站内使用手机、接打电话、拍照等，手机信号可能引发静电火花，诱发安全隐患，请勿在站内使用非防爆电器，如充电器、充电宝等。严禁无关人员，尤其是儿童在加油区域、储油区附近逗留玩耍，严禁翻越加油站围栏、消防设施。加油前请确认车辆熄火、拉手刹、关闭车载电源，驾乘人员需下车到安全区域等候，严禁在车内或加油口附近逗留。加油时请勿随意触碰加油枪、油管，避免油液溅出，若油液不慎溅到皮肤或衣物上，立即用清水冲洗，切勿擦拭或靠近火源。加油过程中严禁启动车辆开关，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长途自驾出行点人流车流大幅增加，安全风险也随之提升。加油站属于易燃易爆危险场所，油品具有易挥发、易燃烧、易爆炸的特性，每一项操作都关乎公共安全。加油期间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规范自身行为，共同筑牢加油站安全防线，守护自己与他人的平安出行。进站基础安全要求：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进站，严禁在站内吸烟或使用打火机，油品挥发气体遇到明火容易发生爆炸。进站车辆必须减速慢行，按指引有序停放至加油机位，熄火后再进行加油操作，禁止在加油站内随意行驶掉头，禁止在加油站内使用手机、接打电话、拍照等，手机信号可能引发静电火花，诱发安全隐患，请勿在站内使用非防爆电器，如充电器、充电宝等。严禁无关人员，尤其是儿童在加油区域、储油区附近逗留玩耍，严禁翻越加油站围栏、消防设施。加油前请确认车辆熄火、拉手刹、关闭车载电源，驾乘人员需下车到安全区域等候，严禁在车内或加油口附近逗留。加油时请勿随意触碰加油枪、油管，避免油液溅出，若油液不慎溅到皮肤或衣物上，立即用清水冲洗，切勿擦拭或靠近火源。加油过程中严禁启动车辆开关车门，严禁用加油枪敲击油箱口，严禁向塑料桶等非专用容器直接加注汽油。加油结束后待加油枪关闭、油枪归位，确认油口拧紧后再启动车辆驶离，请勿在加油区域长时间停留。若发生油液泄漏，立即停止加油，远离泄漏区域，切勿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及时告知加油站工作人员，由专业人员进行处理。若发生火灾，切勿惊慌，听从工作人员指引，有序撤离至安全地带，切勿盲目扑救。雷雨天气时暂停加油操作，驾乘人员请勿下车，待雷雨结束后再进行加油。严禁在雷雨天气靠近加油设施、避雷装置。还有其他哪些安全注意事项吗？严禁在加油站内检修车辆、敲击金属、

0: 产生静电火花的操作。严禁携带易产生静电的物品，如化纤衣物，靠近加油区域。运输危险品的车辆需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经工作人员确认后在指定区域停靠加油，严禁违规操作。请自觉爱护加油站内消防设施，切勿随意挪动损坏，发现消防设施异常及时告知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加油站工作人员的现场指引，对违反安全规定拒不配合的人员，加油站有权拒绝提供服务并追究相关责任。感谢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再会。
1: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
2: 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3: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2: 叫醒你的耳朵。

0: 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要不学学看？
1: 啊，
0: 真的哦，哈、哦，有没有在听哪、啊、里？
1: 有啊，然后呢？
0: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嗯，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1: 嗯、
0: 哦，
1: 然后呢？
0: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1: 嗯，
0: 好、哦，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哦，哎、哦欸，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0: 大家好，我是赞何耀珊，
1: 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哦。
2: 我是张学友，一起听听音乐。

0: 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品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1: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0: 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恩泰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1: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0: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1: FM 91.5 Simul Radio。

0: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1: FM 91.5 Siam Radio。

最心情每一天，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佳佳。

上午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